0: 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五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是那样。

0: 可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没有想过这件事。
0: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它，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1: 那你第一次站上十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十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一米、三米、五米、七米，我们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十米台也只比七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1: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0: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1: 就是六七岁那会儿。
0: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1: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就太疼了。
0: 这样就是坚持了一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1: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三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1: 速度就慢，
0: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1: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1: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0: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1: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0: 都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十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哎，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1: 完全歇了多久？
0: 6个月。
1: 六。

0: 个月？半年呢？
1: 半年，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哦，
0: 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1: 对，
0: 我天哪，
2: 就是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1: 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啊。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0: 就看。
1: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0: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1: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2: 对，
1: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0: 又安慰一下自己。
1: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0: 难到什么程度？
1: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0: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09年和康帝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1: 就还是很开心，
0: 抑制不住吧。
1: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0: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1: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她就可以结束她的运动生涯了。
0: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3: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丽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0: 你现在回想哈，就当时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0: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1: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0: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1: 我是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0: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1: 对，我们从09年年底开始配对。
0: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10年的世界杯吗？
1: 对，
0: 当时紧张吗？
1: 紧张。
0: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1: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挺大的。
1: 对。
0: 紧张的点是什么？
1: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3: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4: 对，走。
5: 好，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动作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

0: 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可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1: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2: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1: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2: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1: 所以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2: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哎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0: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地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0: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1: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

0: 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
1: 嗯，
0: 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1: 那你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1: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
0: 嗯
1: 啊，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嗯、
0: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1: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0: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
1: 嗯，
0: 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
0: 嗯、
1: 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
0: 嗯、
1: 啊，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啊，希望孩子速成、嗯、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 对，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是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
1: 嗯，
0: 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嗯，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10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

0: 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1: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

0: 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

0: 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

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

0: 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1: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2: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7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那小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

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

0: 起。
1: 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1: 谢谢赵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王州应会院寓居作诵宿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

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

0: 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出境，你把这境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

0: 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1: 惊起却回头。
2: 好啊，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送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游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3: 同学们下午好啊。
2: 同学们好。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4: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

0: 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知道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0: 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

0: 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一个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嗯，是的。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竟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

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

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0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宁夏，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幺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4: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5: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

0: 谈了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三一八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3: 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个人纷乱的喊叫。
4: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5: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0: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5: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6: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7: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8: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2: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9: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0: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9: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7: 这是我的妻子，
9: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7: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0: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9: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1: 是的，我是最大的。
9: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2: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9: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7: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9: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2: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9: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0: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

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啊。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着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你说
5: 了，为什么？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6: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7: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5: 来说说，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

0: 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我家里有，
4: 太好，这些文艺就是用生活化的，太厉害。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好，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
3: 儿。
7: 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哦，鼻口啊！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着
10: 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

0: 很感动，
1: 嗯，
0: 你很感动的这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3: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4: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9: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11: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2: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3: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爱你妹妹从母女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热点个女妹热点叫个女妹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20多嘛，都这是百多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是你，今年是你第一，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

0: 临时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普陀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
2: 你哪住的？住过嘛。嗯，
1: 年，啥子初八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路所走。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日不巧没待机，嫂子巧没待机，没事，你家熬出没体谅啊。
1: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

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的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上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那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杂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

0: 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

0: 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听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出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好哈，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所以第三个就是我那天过了以后是秋哈，是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2: 小家
1: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0: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当的众人的同伴，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1: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以前是晚上吃的，
2: 我是叫
1: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事，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

0: 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

止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天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

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

0: 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哎，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哦，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
0: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那再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每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那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5: 大的双面神器，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

0: 我印象他这个三十岁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2: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3: 上面就上面。
2: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1: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4: 笑。
5: 在那个在这儿，
4: 画
5: 那个，
4: 有情趣在里面。
2: 有老师冰箱。
6: No.
7: 讲英语。
2: 讲英语快。
8: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0: 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0: 这个画的吗
3: ？Perfect.
8: I like this.
3: Yeah.
9: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2: 什么？
8: 你说的。
3: 宋。
2: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1: 是来自哪儿？
10: 法国
2: 啊，
3: 他说这是
1: 法国，
3: 他说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10: 是
3: 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4: 是吗？
3: 嗯，法国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2: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0: 三只
3: 那个，我也不能
10: 说过瘾
2: 了。
10: 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齐云山，
4: 齐云山，
1: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4: 齐云山，
3: 齐云山嘛。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3: 正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10: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太好了，有点迷信。
4: 好，先走吧。
2: 先
0: 学
2: 学。先
0: 学学的啊。
2: OK。
0: 齐云山。
2: 啊、哦，没落名。
1: 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3: 小胡天。
0: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1: 湿的。
0: 哎，对。
2: 小胡天。
1: OK，
2: 哇，
8: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1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浦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

0: 宫廷写的，
1: 对对对，就画的是，
2: 就那一套都宫。
1: 对对对，
3: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性
4: 恋，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3: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4: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3: 他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儿拍摄。
1: 这个是夹住了，
5: 所以你正好九十个，九十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
6: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5: 这里有条河，
7: 看
5: 见就是那个江，那条河。
3: 对，
5: 他刚画
3: 两个
5: 水库，他
3: 刚刚
4: 交接。啊，不好整。啊，慢点，慢点，
8: 上去，大家整整一下。
4: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8: 就在那儿。
4: 哦。
9: 记忆超好，
8: 走，
5: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9: 这边保护的对。
4: 挺好吧？
9: 好。
4: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7: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

0: 但是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邻就画像他，他画一边，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边，也可以背邻，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邻，还可以异邻，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啊。
3: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有邀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5: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嗯，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对对，故乡的情怀。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毛当当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块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1: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1: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8: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9: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0: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1: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心。

0: 也被响鼓的后声，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哒咚哒跳，咚哒咚哒咚哒啦哒咚哒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啊，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啊，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啊，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

0: 北方的这个旱牛皮，哎呀，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个老腰果，它是一个直盆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果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这个果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陈年腰这个陈年腰果，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果，看。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果，安山腰果和龙门花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到这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在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深深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2: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3: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这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哎，对，
4: 是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0: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1: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说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2: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腮，对不对？完了看剑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0: 好，开始。
1: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边里。
0: 奈日斯格是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知道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成功了，应该成功了。
7: 成功。
6: 啊嗨，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学那，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5: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先右一竖，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 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1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1: 请打开希望之门。
12: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1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1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1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是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他可能是懒一点吧，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1: 对。
2: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1: 吃的麻花。
2: 哎，对对对。

0: 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1: 山路，
0: 对，山路啊，
1: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

0: 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1: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多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1: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1: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了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在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直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潘州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边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1: 有个缝纫机摊，
0: 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

0: 老人心心肺，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七岁了，读二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三四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倒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啊、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3: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我老公就在里面坐，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幸好的是没伤到，没关系。

0: 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友谊，也日益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火中。
1: 啊，我现在手艺好得很啊，然后那个那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子，布料，然后纯棉。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哇，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机器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2: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1: 好，谢谢。
2: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3: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5: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3: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0: 慢慢说吧。啊，黄萌拉着妈妈啊。
1: 娜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1: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0: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1: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1: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穿格子衣服，
0: 好看啊。妈妈很年轻啊。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1: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1: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5: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6: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3: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哦、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0: 哦，
6: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

0: 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

0: 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

0: 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

0: 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山中既有人，以隐居山中的生活为背景，借景抒情，寄情于友，抒发了诗人远离尘嚣的淡泊心境与对友人的深切惦念。全词语言质朴，意境悠远，章法自然，韵味绵长。
1: 白云流水共徘徊，这幅作品描绘了深山清幽之美，茫茫烟雨笼罩楼台，白云流水相伴左右，尽显隐逸的悠然，表达了诗中这份深山的空灵与闲适。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九龄的《山中既有人》。这首诗意境清雅，心境淡然，描绘了诗人隐

隐居山中的闲适生活，既有远离红尘的淡泊，又有寄情山水书香为伴的雅致，藏着诗人对友人的惦念与对闲适生活的热爱。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淡泊、闲适悠远的独特韵味。第一个字就是乱，想起了王羲之那个《丧乱帖》里边那个乱字，这个乱呢也是用的他的结字方式。这一行下来，每个字都要有每个字的姿态，一个势。如果让一个字产生一种势，我们必须有一个原则，叫菱形原则，就是每一个字不能是一个正方形或者一个长方形。也就是你这个字如果越是标准的图形，比如说长方形和正方形，那个字就越呆板，没有活气儿。所以呢，我们这个字让它有势，必须是一个菱形结构，也就是不规则的一个四边形。那么越不规则，它的动感就越强。

红字跟这个节字差不多，但是红字呢墨色比较枯，产生了飞白，跟节字呢也有了区别，包括两个绞丝旁，一个浓一个淡。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在书写过程中就是把这个想法呢把它实现了，那么在写字的过程中既要有意又要无意，有意无意的一种完美的结合，它有的效果是你提前不知道的，它可能就出现了，出现的要非常自然，既要有自己的想法，又要有一种在写字过程中动的一种生发，这个呢就是让人感觉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记字呢用的是王羲之的记字的写法，为了就是给他提供一个空间，画一个长画，这个长画呢整个的把这幅字的节奏就提起来了，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呢前边呢我就写的比较紧密一点，茂密一点，就是为了给后边这个记呢有一个拉长笔画的一个空间。

山中既有人。这首诗呢，意境非常恬淡，很优雅，很闲适。我在写这幅字的时候呢，也就用了一种很轻松的一种笔触，用一种优雅闲适的心态去一步一步完成它。我们从字面也可以感受到这首诗的那种灵动自然、优雅闲适，让字与诗也可以融为一体，我认为是最佳的一种表现方式。

利用画面，通过画笔具象化，让大家在赏画中读懂诗中的山水之美、淡泊之情。用笔尽量把笔里的墨啊，给它都用在纸上。用镜子，笔里的墨正好啊，在干的时候和湿着用笔的时候，它们之间笔墨变化就比较丰富。这就是我的用笔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咱们在纸上或者在盘子里蹭墨，给它转到画上。这个诗描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优美的，但这个地方有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感觉，就非常入画。他这种

梦先画个院落，有人家，有人就得有家，梦先把那个家画了。写意，写意，经常说要把画家的性情写出来，画出来，给表达出来。倒是这个画家的性情是好的性情呢，还是不好的性情？所以说，一个画家，一个书法家的修身和修养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用笔就把这个远山给它表现出来，这就是连村带写用笔给它混合起来了。

其实树就是也有得有画家个人的一些语言，它也是一个给它符号化。我们为什么要把东西给它符号化呢？符号化以后呢，便于记忆，便于识别，所以说形成风格，形成自己的面目，一定要给它符号化。但是这种符号化的形成不是为了符号而符号，而是在不断的生活生产实践当中，不断的写生当中，磨练当中，或者思考当中，读书当中，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个符号。根据这个诗意，这个自然景在月光下，它这个月亮给它表现出来，鱼跃蛟龙给它强调出来。

用水就是水润气，实际上就是让它和线条之间交融。会用笔墨，就是主要是用好这个水，水用好了，笔墨就灵动。

这种以色铺墨的办法呢，是张大千先生创造的。我们上色的时候啊，不要面面俱到，色以有色为准。就是说会上色的人吧，他看着就有颜色，不会上色的看着就没颜色，哪儿都有色就变成无色，就是要符合人的这个眼睛。比如说你哪儿都给上上色了，反而人的眼睛都看不着色。你要是这个色呢老在这关键的地方体现出来，人家呢就能捕捉到。所以说艺术是一种视觉艺术，是一种视觉的享受，是一种视觉的科学。

这张作品气韵从左边进来，然后这个房间和这个小亭子还有这条船把这个气韵就收在当中，然后有一条小溪从气韵当中变成溪水流入到这个画里头去，有日月相照，所以说水墨淋漓，充分体现我这张诗的理解和我这个山水画的一个技法运用。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

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

0: 居合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2: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这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3: 你瞧着，
6: 你看，哎，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那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

0: 竹木春风，汉逸泉，果然是同道中人。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
1: 哎呀，
0: 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同志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
0: 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2: 这钱范董，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
2: 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3: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绝影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自顾自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
4: 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0: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 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君去也，爱豆包，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子，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
4: 波澜壮阔
3: 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3: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6: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

0: 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 快，大学要停了！
2: 快，
3: 军人，
1: 快
3: 军人！
1: 对呀，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3: 军人，
1: 快，大学要停了！快，
4: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5: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7: 来，让我们宣誓。
5: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8: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5: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6: 您这是祭奠朋友？
9: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5: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9: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5: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7: 教授，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心。
5: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7: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5: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6: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7: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6: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7: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6: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7: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0: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5: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墨。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 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哎，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头很穷苦。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大早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

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

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胆》。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0: 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0: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

0: 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可以跟香港对赌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粮分掉？未曾规矩的敢动刀？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

0: 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 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冲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样的。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

0: 协商，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八碗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买东西。

0: 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究1、2、3，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沧浪之水，虚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五十

0: 七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

我的意思不先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

0: 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 啊，他的尸体叫

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溃，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

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

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有人说过，每个大脑里都有完整的宇宙，你相信吗？有人说过，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是从大脑发出的指令，是真的吗？今天，几位少年带着他们的疑问，开启了一场关于大脑的探秘之旅。
1: 我想知道情绪是怎么来的，能被控制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把钥匙忘在家里。
3: 我想知道智力是怎么来的，我能变得更聪明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张希老师，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老师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啊？
2: 才华横溢，才高八斗，
3: 神机妙算，
4: 冰雪聪明。
0: 哦，大家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词都和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哪里？
1: 大脑。
0: 说的真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今天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啊，他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不同阶段发展心理学以及我们大脑的规律。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跟着老师共同的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和我们的大脑友好的相处，让我们更加聪明。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苏彦杰教授。
5: 苏彦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对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有多年研究。
0: 有请。
6: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来探索大脑。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7: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苏老师一起去探访一下大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6: 好的，欢迎来，
0: 走吧。
6: 同学们好，在我们的这个颅骨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大概3斤重的大脑。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2: 几千万个。
3: 哦，就算万或者几亿。
6: 你看你们都没概念哈。你们知道银河系的星星有多少个吗？
1: 不知道。
6: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么其实里头还有神经胶质细胞，就是它帮助它支撑啊，提供营养啊，带走废物啊，它比那个神经元还多，恨不得要多10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看呢，基本上你就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是说像核桃吗？对吧？它是一个像那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这边是前，这边是后，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啊。然后这边是这个小脑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边呢，我们叫额叶，然后后边叫枕叶，这边叫颞叶，耳朵这边叫颞叶，上头是叫顶叶。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到顶叶呢，是有一些感觉的功能。枕叶主要管视觉的，颞叶呢主要是管听觉的。它的深层有管记忆的海马，还有跟情绪有关系的杏仁核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拿下来哈，然后把它看。这个小脑是管我们的平衡啊，管我们的程序记忆呀，它也有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切除脑的一些部分，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脑的那些这种功能的变化。我刚才说的记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们叫做受试者啊，就是叫 HM 啊，他呢是切了内侧颞叶的一个部分，然后切了之后这个病人哈，出现了一系列记忆的问题。那这个记忆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我现在跟你说的事儿，你听完了，哎，你转头就忘了。比如说一个我们的研究者今天跟他来做研究，他就跟人家介绍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哈。第二天人家来了，如果你们都记住昨天这个人了，你还用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吗？就不用了，大家都认得，对吧？但是他就不记得他见过这个人，所以他就会再次介绍，你好我是谁谁谁。所以他就很多短时的记忆不能转化成长时记忆，所以他看一个笑话啊，他老觉得是好笑的，因为他都记不住原来的那个情节了。
5: 大脑里的五兄弟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额叶是人脑新皮质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被称为大脑的指挥官，它负责执行功能，包括集中注意、逻辑分析、进行社交等等。顶叶是我们的指南针，你能感受到物体的触感，或准确理解空间位置，和顶叶密不可分。枕叶是我们的镜头，主要负责视觉感知和阅读。颞叶则需要让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理解他人的言语，所以它也是洞察力的主要来源。而小脑则最为活泼，主要负责平衡、协调和自主运动。它让你能站稳脚步并保持协调，无论是跳舞还是开汽车，都少不了它的帮助。
6: 我们这个脑呢，大致呢会分成两个半球。其实这个小脑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半球，我们把它先拿下来哈，然后就这么可以这么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正中矢状切面，你能看到里头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我们刚。

0: 才说到的，哎，大脑两个半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分工？脑呢，控制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通常是对侧支配的，就是哎，我们的右半球去控制左边的躯体，左半球呢去控制右边的躯体哈。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中间是有一个像电话线一样的，把两个大脑半球连接起来的，那个叫片质体。那这个片质体呢，其实就可以把左边的信息和右边的信息就可以连通起来，平时我们没有问题的这些就可以协同的工作。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切断，你就能够看到左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右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那么其实在整个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比如说有一个他是有严重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片质体，他就把两边的信息会串起来，这边信息给这边，这边信息给这边，这样我们的两个半球才能够协同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因为他那个癫痫发作特别的频繁，那就希望能够减少他这个发作，我们就把这个电线就把它切断，那就是这个信息不要来回串，那癫痫的发作就可以减缓。但是发现呢，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就哎，这个我们说两个大脑半球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反应了，因为你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不知道，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也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裂脑，对吧？就是分裂的这个脑，然后看真的让我们能够看清左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右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这叫偏侧化。那么因为这样的研究，就有一个研究者做这个裂脑人的实验，就得了诺贝尔奖。
1: 那老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很直观地看到我，比如说我这边的大脑嘛，管哪边的事情呢？
0: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实验哈，其实现在叫神经调控。那我们就可以特别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给他一个电刺激，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行为反应？这就叫经颅磁刺激。现在我们就来上仪器。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呢？那我们就请一个大姐姐来帮咱们看一下。
2: 我们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对侧控制，也就是我们的右半球会控制我们的左手跟左半边身体的运动，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刺激一下这位大姐姐的右半边的这个大脑，看一下她的左手会不会有一个运动。然后我们看刺激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手确实产生了一个微小的动作，对吧？微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的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区域，然后导致他的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运动。
3: 裂脑人即因治疗癫痫等疾病而切除了胼胝体的患者，其大脑两半球被分割开来，左右脑就像是被切开的苹果，无法直接交流。裂脑人的故事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科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来观察裂脑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向他们的左脑输入举手或屈膝的命令，结果病人的右侧身体服从了命令，而左侧身体却不听指挥，从而证明左脑支配右边身体，右脑支配左边。科学家通过更多实验更是发现了左右脑协同的很多运行机理，为脑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了解了大脑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脑的成长。我们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孕妇在胎儿20周左右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胎儿出现了一种叫做神经管异常的问题，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做了手术，因此孩子错过了许多脑部发育时间。他出生时的脑量不到成人脑量的2%，可是这个孩子接受了大量的物理和心理治疗后，在孩子5岁时，他的表现和同龄孩子已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大脑的成长如此奇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健康？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游戏，让我们看看如何才能长脑子吧。

0: 同学们，请坐。同学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们非常期待的抽盲盒的环节了，期待吗？
1: 期待。
0: 那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盲盒箱里面呢放了有几样物品，一会儿呢我们依次上来抽，那抽完一个之后呢，同学们站到我这儿跟大家说，哎，我觉得我这个物品代表是什么，谁先来？来，你先来。啊，好，先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是什么呀？
2: 枕头，我觉得它代表着睡眠。我拿到的是情绪卡片。
3: 那它对大脑应该特别有用。
0: 这是什么？这好像也是枕头。
4: 我认为耳机代表了我们的听觉。
5: 我认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平时要锻炼身体。
0: 接下来老师要跟你们说今天本环节的规则了，一会儿你们会要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间，各位同学进行商量，如果你觉得你手上拿的物品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或者是说服大家跟你站成一组，或者就是你放弃你的，跟你认为更重要的同学站到一组。好的，来起立，接下来去进行你们的准备吧。
6: 大概分一下。
7: 对，大概
8: 我本来就是睡眠。
9: 这都是枕头的。
8: 对，
9: 只要就是运动的。
10: 如果我们大脑都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的一些。
11: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人。
12: 如果说你要不用运动强健的体魄，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可能会让你的大脑毫无用武之地。
13: 好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不再疲劳，帮助我们更好的发行指令。

0: 我觉得我还是站运动吧。
1: 刚才我听到了啊，大家在那边讨论的是热火朝天，跟我说一下你们的分组情况吧。谁来？袁振峰，你来。
2: 目前呢是分为了三队，一个是由小马同学领队的，是由选择了枕头代表睡眠，其次就是小鞠同学，他们选择的是情绪卡片，还有就是小徐他们组选择的是跳绳，代表了运动。
1: 哦，好，请坐啊。你们为什么进行最后这样的一个分组？说一下你们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的睡眠组。
3: 我们组选的是睡眠，睡眠对人的每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作息，人就会很疲惫，还会压力大。
4: 对，我觉得睡眠非常非常重要。我其实就给大家三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记忆，我们就学习记忆，你要记东西其实是需要睡眠的，它才能把这个信息巩固下来，那这是我们说的学习记忆。第二个就是情绪，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它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情绪。第三条是一个常识的一个效应，前面两个呢可能更是即时你都能看到，对吧？第三条就是，如果你好好睡觉的话，其实在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脊液会帮助我们冲刷一些我们在脑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的代谢废物，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废物少了，垃圾少了，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脑的健康，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5: 脑脊液是包围着脑和脊髓的无色透明液体，在睡眠过程中，血液会大规模周期性的流出大脑，此时脑脊液就会趁机冲洗和清除代谢废物，这很像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清洁工人就可以更好的清扫街道了。如果人长时间无法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那么很多代谢废物就会积累，影响人的健康。
1: 我们的睡眠很重要，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年龄，我们应该保证多少个小时的睡眠呢？
6: 8到10个小时。
1: 听一下第二组同学你们的观点。
7: 如果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也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别人也无法根据我们态度来调整自己。
8: 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发泄自己，比如是生气，是开心。
4: 大家情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它维护我们基本的一个运转的基础。那你们刚才说到了，你要发泄，你要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它其实就让我们整个的这种其实是一个身心适应的状态。那是脑的这种活动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身心的一个适应的状态。其实你整体的状态不好，或者是你情绪，其实刚才提到了压力的问题，对吧？如果压力大了，我们的有炎性反应了，那其实脑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影响。的确是哈，情绪可能会保障我们顺利的表达我们脑的功能。
1: 想问一下最后的一组同学，来开始你们的陈述。
9: 我们组代表的是运动，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运动是很重要的呢？它呢是可以缓解脑部的疲劳，因为在你运动的时候，如果是你特别喜欢那种运动，你就会感觉比较享受，然后你的大脑呢也会比较放松。
4: 他们说到运动哈，我觉得的确是运动会使得，其实你们刚才说情绪，它也跟情绪的调节有关系。它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是我们说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叫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会让我们分泌让我们快乐的化学物质，这个其实
6: 多巴胺，
4: 对，你看他们都知道哈。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脑的生长，因为它可以分泌脑源性的营养因子，所以的确是运动也是保障我们大脑健康特别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今天选的都特别关键，希望你们记住哦，在生活当中多运动，好好睡眠，调整情绪，让我们大脑能够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刚才苏老师跟我们说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对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还有哪些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很有趣哈，你们知道2024年就牛津词典有一个关键词，有没有人知道？叫脑腐 ，brain rot。 这个他是为什么说叫脑斧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用的那种社交媒体比较多，对吧？你们就刷手机呀、啊，就看电脑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的信息多的话，影响会影响到我们脑的一些功能的这种发挥和发展。它会变成就我们可能不太像原来你特别丰富的刺激。你如果只有单元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要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一定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刺激多样化，而不是只是在那儿刷手机啊玩电脑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去探访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还是请司教授带我们去看一看。
4: 好。
5: 大脑如此的神奇，科学家们一直尝试用各种方式记录大脑的活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大脑是带电的，大脑里传递信息的神经元就像一个个小电池，喜欢手拉手传递信息。这个帽子上面贴着记录电极的小圆片，戴上它，它就会偷听大脑里的电信号，了解大脑当下的情况。比如你的记忆力是不是集中？
10: 啊，可以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个游戏。现在请你把两只手的食指放在 F 和 G 两个键上，然后现在呢，请你注意看屏幕，准备开始。那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需要去探测他的注意力，他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注意。那他呢，需要去判断最中间的这条小鱼的朝向。那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十字的上边或者下边出现一个提示，很快的一个提示，一个小信号。这就告诉我们，在有提示的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的分配会更好。
5: 近些年，借助新方式、新技术、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如同给大脑装上透视眼，

0: 科学家首次能实时观测到记忆形成的海马体闪光，而神经可塑性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成年大脑不可改变的教条。通过训练，患者能重建受损的运动神经网络。不过也有人说，大脑的研究既是解码生命奥秘的密钥，也是人类科学尚未征服的最后边疆。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治疗、儿童大脑成长等战场，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知识和信息。北京大学等院校参与的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正在对许多儿童脑智发育状况持续追踪。
1: 搭在这儿，对，好的，上去，对，上去拿开，然后你躺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做小朋友呢，是在完成国家的一个脑计划的项目，这个叫脑智发育，就是我们就看小朋友从小到大，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年脑子是怎么发展。
0: 借助长期实验数据，科学家将可以分析遗传、环境或营养对大脑发育的影响，绘制脑发育图谱，阐释脑智发育机制，建立脑智发育综合测评系统与标准，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撑。我国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我国将脑科学列为国家重点前沿科技项目。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是其中重要内容，整合了多学科和方向。我国脑科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理解大脑，理解脑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建构完整的大脑结构图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重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已开启了脑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2: 老师，其实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呢，也是跟您去学习了很多大脑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的。您看啊，您是83年就到了北大，其实当时呢，83年心理学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1: 我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然后呢，我的学长，然后就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学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去看看都搞什么呀，这心理学。心理学其实主要是对我们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确当时其实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心理学像高级营养品，就是你那个还没吃饱饭，那个还没穿暖衣的时候，哪想得起来它呀，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发展经济，大家先生活好了，还想不到精神的那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是对人特别感兴趣，就是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第一志愿报的北大心理系。因为你不是凭空说我就有什么想法，我胳膊怎么为什么这么动啊，对吧？然后为什么别人说话你能够听得见啊？这个是科学的一个特别本质的，就好奇，你们好奇的很多东西，它为什么是这样啊？它就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人就这样，你一点点长大了你就不一样了，那它那个脑它怎么支撑我们呀，对吧？它就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要探索科学奥秘，我们去打开那个科学那扇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1: 对，
2: 有没有哪些取得的成绩或者让我们喜悦的事情呢？
1: 你们猜是什么？
2: 是什么？
3: 可能是你以前，发生突破以后的成就感。
1: 对，成就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成就感还有呢？
4: 对知识科学的研究的渴望。
1: 对，渴望。
2: 渴望。
4: 对知识的热爱。
1: 对了，我觉得热爱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特别想知道，然后你又知道了一些，你就那个感觉就特别好。他们就老经常会说哈，说你看老师辛苦不辛苦啊？你们要整天在实验室里头，又要去读书，又要去教课，又要去指导学生，其实蛮辛苦的哈。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你就不觉得那么辛苦，你还会是我们叫 enjoy， 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力量，能驱使你一直坚持下去。
2: 所以说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中呢，我们跟着老师共同探索了脑部科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0: 那我们还是想请您呀，对我们热爱科学，并且呢，今后想投身我们的脑部研究以及心理学的同学们说一些寄语。
1: 今天特别开心，跟大家一起探索了一下我们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功能，也特别希望你们将来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因为大脑的这种探索，其实到现在来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大概知道了它有多少神经元，有多少神经胶质细胞。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怎么连接的，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它那个这么重这样的一个连接，它就能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应起来，这些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未知都需要我们去一起去探索，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宝藏科学课——脑科学与个体成长，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孙岸杰教授。好的，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1: 拜拜。

0: 宝藏科学课，
1: 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2: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4: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5: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6: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2: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勋德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拽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

0: 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过那小人
1: 电子玉器，
0: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偷了多少？
0: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0: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面。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火车，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要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学校拌碗面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得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得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蹲在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啊。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

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之后，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

0: 那小黑狗是我就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周围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这时候周围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了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了，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他们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着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5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是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不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就把这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满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一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我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在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 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到这个买。

0: 雷不守一，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的这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地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

0: 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这名马姓的男子。
1: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2: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孩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的事，
0: 妈妈的妈妈错了，但是你一个弟弟在那里，弟弟在眼前，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哭了啊，哭了啊，
0: 看着妈妈呀，妈妈是不是也不
2: 来
0: 打
2: 你吧？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我的天呀，你把爸爸就死掉呀，爸爸的。
2: 好了好了，来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你就死掉。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
1: 妈妈，你就这样，妈妈，你就这样。
2: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3: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4: 看了，
3: 老了吧？
4: 老了好多了。
2: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宁夏的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那边拐去10000块钱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爸爸。
2: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5000九百一十一天呐，我等那今天你这一天5000九百一十一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方，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2: 好了好了，
1: 你走。
3: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4: 道，俺姑也跟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补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5: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0: 哎，要靠行动。
1: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2: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1: 马家拉面。
2: 马家拉面。
1: 对。谢谢大家。
0: 好。
2: 回家吧。
0: 回家，小马啊。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留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

0: 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

0: 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呦，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

0: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

0: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

0: 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子之家，但是6年前有3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是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3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你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寂寞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嗯。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裹烂掉，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5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

0: 这日子你过了多久？
1: 说好景不长，这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0: 那年自杀的？
1: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冷清，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2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1年多，直到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2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这不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0: 一下就那次丢了3个人在火车站。
1: 对，我听说他们3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2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找到第13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4、5个。

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拄，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

0: 别，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了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你说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给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2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他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2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2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2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就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2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孙子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她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1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

0: 看着，
1: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林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0: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1: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0: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1: 我说实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哦。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0: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1: 来了。
0: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0: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0: 开朗。嗯。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0: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0: 苦啊。嗯。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0: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0: 你也希望找到。嗯。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树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树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了，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运到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地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地在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我妈也

0: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讯息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儿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堡垒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好，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3: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3: 啊，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3: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3: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嗯，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3: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3: 都是不记得
0: 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3: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说这大山里面要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0: 把你们救出来了，
3: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待在这个爷爷家，
1: 待了几年？我去了，待了3年多吧，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1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睡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0: 现在你做什么？
1: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0: 成家了吗？
1: 啊，成家了。
0: 啊，有孩子了吗？
1: 有了，现在一个2岁半的儿子。
0: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回运是 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0: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0: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哦。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人找了就好。
0: 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0: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1: 谢谢弟弟们。
0: 不谢，谢谢孩子。
4: 鉴定报告。
0: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6: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7: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

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十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

0: 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

0: 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有请杨林出场。
1: 哇！
2: 哎，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

0: 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严重者甚至

0: 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

0: 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

0: 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9岁10岁的样子。
1: 才9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赚呀？
0: 那个，
1: 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1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3个玉米，1块钱买3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呢，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3轮车，用3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R。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啊，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的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

0: 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

0: 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1: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2: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的挺不错的，他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们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2: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2: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2: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了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2: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300平方。
2: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2-3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2: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2个小孩。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应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

0: 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回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的。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录入全国打管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啊。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春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
1: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着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放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6: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大家。
7: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

0: 前进党姜慕希。
1: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2: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3: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3: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3: 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2: 有请。哇哇，
3: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 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

0: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

0: 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

0: 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

0: 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1: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6: 啊，
2: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0: 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家好，树洞老师好。
1: 嗯，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嗯，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嗯，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
1: 嗯，
0: 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
2: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
1: 嗯，
2: 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嗯，
1: 比如说
2: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他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
1: 嗯，
2: 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
1: 啊，
2: 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2: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嗯，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
1: 嗯，
2: 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就是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2: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
1: 嗯，
2: 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0: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我们

0: 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她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1: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他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的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2: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1: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2: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1: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2: 啊。对，都这样。
1: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0: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妈就同意了。
2: 找了吗？
1: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2: 还是妈妈做主吧。
1: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2: 那哥哥和嫂子呢？
1: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2: 联系。
1: 对，刚到这个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的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的就去推他，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0: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1: 来到山东有一年多左右吧，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

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

0: 我以为妈妈睡着了，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这是安慰你呢。
0: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然后当时就是、
1: 哎、
0: 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儿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然后就有好心人他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就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希望就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0: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心里就觉得

0: 面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0: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他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两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两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自从就是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她能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她，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她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快了，你要不然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2: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0: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1: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止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止。
2: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香兰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仍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就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0: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0: 嗯，
3: 后期我就我说我自己找啊。
0: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0: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和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了，我无数次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不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0: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0: 还是到处打工？
3: 对对对。
0: 自己一个人吗？
3: 对。
0: 嗯，生活在哪儿呢？
3: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3: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在我记忆里，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0: 嗯，
1: 这样妹妹要不把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2: 好。
0: 对，这是一大家子人。
1: 对，
0: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4: 谢谢树都老师。
0: 哎，您好。
4: 真的好，您的观众。
0: 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4: 观众朋友们，谢谢您好。
0: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5: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蛋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啊，
6: 这种肥。

0: 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

0: 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

0: 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

0: 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啊，来坐这儿。你找谁呀？

0: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1: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1: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0: 今年35了。
1: 哦，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0: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都因为得病去世。
1: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0: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1: 父亲想把你送走。
0: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1: 跟着谁走了呢？
0: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1: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0: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就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都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1: 你就下车了。
0: 在我下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1: 哦，父亲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0: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都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1: 30年的分别。
0: 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1: 待到现在吗？
0: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再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2: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0: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1: 想找回父母。
0: 对对对对，
1: 父亲和哥哥家。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0: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1: 四川的绵阳。
0: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
1: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0: 去了。
1: 找了吗？
0: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穗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矮。坐火车人家不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着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1: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

0: 但是哪个鱼我不知道。
1: 哦，嗯，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1: 烫伤怎么烫的？
0: 这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我俩做饭。
1: 哦，
0: 嗯，吃饭的时候烫的。
1: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0: 嗯，对对对，
1: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0: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1: 哦，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0: 对，
1: 都用什么办法？
0: 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
1: 哦，
0: 嗯，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是吧，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1: 哦，又回到养父母家。
0: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0: 有。
1: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0: 对对对对，
1: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0: 嗯，
1: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0: 没有。
1: 就是哥哥爸爸。嗯，坚决要找回来。
0: 嗯，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1: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
0: 嗯，
1: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是恨他们的要干。
2: 准备好了。

0: 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
1: 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扣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2: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的时候，烫到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山上拾了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它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
1: 去世了
0: 。哪一年去世的？
1: 去世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嗯。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说？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是不是？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

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2: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2: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2: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她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2: 烧伤的程度是她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肩半子头，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了。
0: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2: 家里。
0: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2: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1: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0: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2: 哎，对。
0: 妈妈在
2: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0: 她怕出去火再烧，
2: 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0: 爸爸不在家。
2: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0: 上医院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2: 她的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是6个疤，拖了2年时间，我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0: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2: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怎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

0: 好了，他的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就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那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妈妈说再苦再难你恁俩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高中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三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我孩子，咱家里真的没钱。你就是初中上完算了吗？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也考三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就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农活，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手里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他留一封信，这样写的是我的名字。当时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她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她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她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给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院，刚去2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等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只有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
0: 找，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个月
0: 我交了3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三个月，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着短牛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2: 我给妈，我妈给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该家，我还有妈该家。我过春节我不该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2: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哦，她那啥去了？
1: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哎
2: 呀，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了，
1: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她害怕。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3: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
4: 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1: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4: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1: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2: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是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临时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1: 别人不一样，
2: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工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他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1: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2: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1: 好孩子，让妈妈回来。
2: 等了16年没有等着啊。
1: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5: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嗯，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4: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0: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7: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6: 那么。

0: 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

0: 那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

0: 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

0: 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
8: 活力满满的。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苏东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
2: 好。
0: 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

0: 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
1: 嗯，
0: 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房亲戚那里抱养的，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哎呦，
0: 我哥呢他就是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
1: 哎呦，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
1: 哎呦，
0: 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1: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0: 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他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来叫我妈不要担心。
1: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0: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0: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1: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0: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是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着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们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1: 对呀。
0: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全部。

0: 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我们家人都说，哎，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其实很多很多人家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1: 没钱，
0: 没钱。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挑砖啊，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2楼去，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那个赔偿款只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1: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0: 对，
1: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0: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卖，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 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她是想报喜不报忧。
1: 那没挣到钱她靠什么生活呢？
0: 我们不知道，
1: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0: 她就在外面省吃俭用，她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

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

0: 因为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就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1: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1: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1: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1: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1: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到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2张没有过数。那2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已经嫁人了。
1: 嫁人了。
0: 有2个女儿。
1: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是我妈妈也来了。
1: 带着妈妈来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上来，我们一块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
0: 哎
1: 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就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钱不钱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你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和给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都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

0: 那就是好事了。
1: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好，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2: 嗯，好，
1: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哎呦，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4: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1: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妈，在妈妈心里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给妈妈擦擦，
0: 抱歉。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跟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你们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一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

0: 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儿。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3: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2: 嘿，开心吧？
1: 两个小外甥女儿。
2: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戴上吧，给妈妈
4: 选礼物的。
1: 嗯，真好看，
2: 给妈妈戴上吧。
1: 嗯，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2: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1: 很洋气。哎，
4: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2: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4: 喜欢，
2: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哎呦，
4: 嗯，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2: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1: 真好看。嗯，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4: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好，来。
5: 好了好了，
1: 慢一点，慢一点啊。

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

0: 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哎，
6: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3: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3: 哦，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4: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0: 以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

0: 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角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0: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玲玲现在得了癌症？
0: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你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0: 嗯，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了这个女儿的。
0: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狗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0: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0: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扶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0: 哎，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0: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1: 鸭毛？
0: 哎，哦，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2: 没关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2: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0: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0: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病治好。”
2: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2: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而且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碟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他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2: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2: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2: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

0: 去了8-9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1: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1: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好的，我天哪，
1: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啊，是头发这里1/4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0: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3: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他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0: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0: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着他们难受了。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习了，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0: 对，但是后来

0: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察医生建议手术，

0: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1: 活不了三个月。
0: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1: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0: 为什么？
1: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让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2: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1: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0: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3: 哎，
0: 为什么呢？
3: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0: 这是您的打算？
3: 嗯。
0: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3: 就好像没有给她说。
0: 你想找吗？
1: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三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0: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1: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3: 不要这样想。
1: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3: 这样不吉利的话，
1: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姐，孟处，
4: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她。
3: 谢谢。
5: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她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啊，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3: 谢谢。
1: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到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0: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6: 刘琳琳

0: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0: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李林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干嘛？
1: 孩子，你干什么？急什么？妈，你找鬼！
2: 你让妈妈，我让妈妈快点回家。你先抱妈妈去吧。
1: 孩子，来晚了。
0: 谁在叫妈妈？
2: 你不要哭了。
0: 别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
2: 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你怕
1: 林林，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咱们先跟爸爸妈妈、跟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3: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1: 先坐过去吧。
4: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1: 来，坐吧。
0: 你坐这，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林林，坐下。
0: 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林林，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林林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林林？
3: 嗯，
4: 一切听你的。
3: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3: 真好。我还以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5: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她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这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6: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5: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3: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6: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6: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6: 大姐，谢谢你啊，
5: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0: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5: 真
0: 的你们，
5: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0: 我心甘情愿。
5: 精神上面给你压力太大。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0: 如果当时给我的，
5: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0: 这个我不能要，
5: 拿着，
6: 别的
0: 要，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3: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4: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林林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0: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来，有请杜医生。
4: 来，杜主任，有请。
7: 林林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
5: 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0: 再叫不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3: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3: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这理解。
4: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3: 嗯，
4: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3: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4: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4: 嗯。
8: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

0: 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

0: 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

0: 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
4: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8: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5: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

0: 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的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人相信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

0: 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吃的干干净的，是不是很干净嘛？好，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1: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的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啊，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质型。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神保了，三个都是神保单位，
1: 都是神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哦，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3: 不是很猛。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5: 应该是那名媛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古古道，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6: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7: 那是也一样，
6: 也一样，
7: 一样没问题，
6: 一样没问题啊。
7: 对啊，
6: 反正
8: 今天有什么看法？
6: 外面反正有关注，
8: 对，
6: 没问题啊。
8: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6: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9: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山炉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9: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6: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9: 所以
6: 他跟那个。
10: 没有
11: 啊，那也没有的。
10: 这里没有。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

0: 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
1: 这
0: 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 对，
0: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

0: 要不要投一千万？
1: 要啊，最少要。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
1: 嗯。
0: 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些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都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

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6: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7: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6: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舞呢？
8: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9: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9: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 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三四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8: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10: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

0: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1: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0: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2: 是。
0: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3: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4: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对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3: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点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1: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5: 小雨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呢？
1: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1: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1: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 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3: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1: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地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 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他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他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2: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6: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

0: 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玉宇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

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阳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阳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

0: 我们该怎么给他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他叫国荒。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了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或隐或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所以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件璞玉三军图，它藏在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好，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 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都请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孚晚报就来采访。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们上电视的什么，你看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11岁；儿子叫杨子豪，7岁。
1: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2: 对吧？
0: 办住持工证呀。
1: 大人小孩啊？
0: 小孩啊，不是。6岁了呀。
1: 6岁嘛，叫他不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他嘛。灌肠主要是为了让他他睡得很重很安静。
0: 他不没办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
3: 好了好了。
0: 杨子豪5岁多才走路的，现在7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1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4: 不是五次有了，
5: 哎，做了
4: 两次挂墙没有。
5: 哦，也做了五次有了，做不成。他有时候还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得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生带孩子发作了，那么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他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

0: 我到9月1号整整91岁。1978年当民办老师，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是大致完全，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1: 在家安心的时候，还要不要？
2: 胆子大点，要不要？
3: 不要啊！
1: 对吧？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记，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得啊，我得记得。
0: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4: 老师舍不得打你啊！嗯，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的？不是树林子吧？
0: 树林子是 forest，
4: 我的木材的。
1: 咱一道题目，是个谁？
2: 大的题目都错，他也懂了，怎么不能错啊？
1: 你问个脑袋，
4: 下回你跟人问。
5: 啊，都要。哎，你好啊，来得快。那不太好了吗？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好了，麻烦麻烦啊，行了。导演真快，解决了。同学给我解决了。
6: 主动求助过叶老师
7: 姐没有？哦，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了，你想不到了，他还要想到。
5: 你们的菜能
0: 下得吗？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你看我这有补丁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我能负担吗？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5: 这是学生家长给报的。

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

0: 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冀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

0: 起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这个我妈那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那你就说就说你要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来，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

0: 世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0: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探千年遗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

0: 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是开始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 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2: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是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

0: 内气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呢，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睛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

0: 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便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1: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

0: 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遇到下午就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跌倒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
0: 吧？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到30%，差不多是每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到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

0: 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1: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1: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0: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

0: 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来。我这么大年纪摔下来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把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

0: 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1: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0: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1: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0: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1: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2: 没有，效果太好。
3: 那你还是挺好的，这好像结了，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2: 我看见。
3: 睁开，不要怕，就自然睁开就行了。就看见我吗？
2: 看见，还相当清晰，就像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3: 今天，
4: 睡了几个小时了？
5: 睡了一天，现在还差不多。
3: 那上面那个呢？
5: 再看
3: 这
5: 些。
3: 这台没问题哦，
5: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3: 0.8是没问题的。
5: 没问题。
3: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5: 对。
1: 白内障是可以治，但是仍然是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6: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就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0: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1: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他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0: 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

0: 载着货物时奏响了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1: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1: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1: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0: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

0: 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1: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勇拨货，拿义勇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伯父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动车，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身体发展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

0: 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
1: 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
1: 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你特别想家。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
0: 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 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 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 60% 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 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
0: 中国高铁这个产业。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 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他们都看见了，
3: 是不是？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甲级的？你这是笑话。
0: 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深圳，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挤压机？3、2、1。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他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 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

0: 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车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这个爷爷这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那个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0: 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1: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个银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趟哪儿？弄不。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

0: 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潭，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跟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在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然后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3: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坚定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3: 是啊，它就是上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跟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4: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

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

0: 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整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虚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龙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 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

0: 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再去府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三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老。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老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村乡。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牢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

0: 持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1: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劳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劳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劳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2: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劳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2: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劳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劳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3: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这样。
0: 如今古劳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

灭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掌握大提琴的把位规律。提琴的把位规律就好像定位一样，只有准确地掌握了大提琴的把握规律，才能够更娴熟地演奏大提琴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解如何掌握换把的规律。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天一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两首作品。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红河的孩子，还有一首作品呢叫冬之歌。那你能讲一讲在你练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吗？
1: 红河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沁人心脾，让我感受到红河谷的孩子们生活非常淳朴，快乐。
0: 好的，因为你的老家也是在云南，对吧？所以呢，你就更了解在云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对吧？那么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嬉戏玩耍啊。当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讲故事啊，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抒情的段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在今天的这一首《红河的孩子》的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换把的规律。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让李天一同学来演奏这一首《红河的孩子》。

好的，李天一，这首作品怎么样？很好听吧？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描写在云南那边的小朋友在红河的河边玩耍。那么第一段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自然的风光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美丽的山间啊，有河、有水、有树，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儿呢开始放声歌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梵音呢，它就是一个山谷的回声，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一会儿大家还会听到很多啊云南风格的一些音乐的色彩在里边。刚才从一开始呢，三连音进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个整个的节奏的感觉呢，觉得你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辽阔的啊，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三连音要拉得准确。哒哒哒哒，三四哒哒哒哒哒，好吗？好的，再来一下啊。

0: 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一句当中呢，也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换把的规律啊。每次从上面的高把位换到下面的低把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换到一指，对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手指，但是一指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把位的，开始都是由一指啊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音。泛音的这个段落呢，我觉得在刚才你的演奏当中呢，有一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不用那样啊，应该放开，因为是山谷的回声，对吧？同时呢，我们在前几堂课当中讲过怎么样去更好的演奏泛音，就是我们的手指在摁在这个泛音的这个音上的时候呢，不要轻飘飘的只是浮在上面啊，而是要摁下去一小半儿啊，甚至一多半儿的感觉，这样这个音才能发得很透亮，好吗？我们现在演奏一下这个泛音的部分。对，多摁一点，摁实一点，很好。对，左手大胆一点儿，很好。对，越来越亮了。好，这一遍就比刚才演奏的好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快板，好吗？
1: 好。

看到后面这段哒哒当哒哒当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是吧？每一次换把又到了这个啊一指来决定那个把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种规律在这个曲子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去注意到它。那么接下来中段

钢琴这一段写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田林涛老师和宋涛老师啊。宋涛老师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啊，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发啊发啦啦，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的啊。前面一直是声发和声哆，那么到了最后这句呢，变成了还原哆，它整个从和声方面和它的这个变化方面，就一下就让人感受到哦，这里面有民族的特色啊，非常好听。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最后的一段啊拨弦和快速的结尾啊，把它演奏一下。好的。

的，还挺有气势的啊。那么在整个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一段。那么拨弦的这一段呢，旋律主要是在钢琴老师的这边，是吧？所以呢，我们大提琴反而是一个伴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拨弦也不能声音太小，也不能觉得啊、哦，我这个时候就该休息了，反正是拨弦，是不是？要拨的声音大一点，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啊，我跟侯老师可以稍微演奏一点这个地方啊。啊，所以你整个的感觉呢是一个舞蹈的状态啊，不能只是就是拨弦，感觉啊没有跳舞啊，不是沉思，是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啊16分音符啊，这个分工非常快，然后还有很多的换把。那么在这个换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把位的这个概念啊和换把的准确性啊一定要做好。那么最后这个音呢，我要跟你说一下，它是一个和弦，一个下上弓，然后一个下弓。不是拉三次啊，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侯老师，我们倒数第二小节啊，好，预备起啊，它是哒哒哒，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谱子上，它在这个写弓法的地方是一个下上弓，同时标出来了。嗯，好，你来做一下啊，倒数第二小节。非常好，这样就完整了啊，而不。

0: 是拉两遍和弦。嗯，好的，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冬之歌》这首大提琴独奏作品。《冬之歌》呢，实际上这首作品呢，它是四首作品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一首呢，叫《冬的浪漫》。你知道这首作品是谁做的曲子吗？
1: 方老师做的曲子。
0: 方老师，
1: 方老师编定的。
0: 对对对，是。方东青老师呢，是我们当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作曲家。那么首先呢，请马雅森同学再演奏一下。

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换把的动作啊，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这个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那个哆瑞瑞咪咪，这个咪本来是应该歌唱的，那么后来你要有一个大的换把要转回到这个咪的时候，你用了什么办法？用泛音了，对吧？通过泛音呢，然后直接换到这个四把位的这个咪这个音上面，它就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好的，我们接下去再演奏下一个部分。

好的，非常好，这一段呢也掌握得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对话和一些叙述，还有一些带给大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非常激昂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奥会啊，在这个冬奥会上驰骋啊，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健将呢，他们在发挥出他们的最强的本领，为国争光。但是有的地方咪瑞瑞哆哆西哆嗦，好像又是在冬天外面很寒冷，下雪天呢围着一个暖炉啊，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呢可以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呢像是一个问话。

后后面有一个再有一个起伏，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情绪把它说清楚说好，然后再拉下一段，好吗？我们就从这段开始啊。咪瑞瑞哆哆西哆这段，思考问呢，小点声，对，先保持弱。

0: 好的，非常好。我们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景象，同时呢，又带给大家思考，啊，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这首乐曲当中呢，首先，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幻想啊，打开这个思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么要想拉好这首作品呢，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文化修养。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无论你选择音乐、舞蹈、绘画还是乐器，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来进行选择，而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不要轻易放弃。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戴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音。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

0: 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1: 握手。
2: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0: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2: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0: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倒，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3: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4: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3: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4: 得陀螺、
3: 斗陀螺，最后
4: 舞陀螺。
3: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5: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产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送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

你看这些是开裂的，又胶水脏了，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骑脚的化解组数很难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的对，这里太阳可以呢，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模糊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智力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想来拖啊，
7: 他可急了那些啊。
5: 木棒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寨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

手放心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12秒的很准。

0: 水的是金钟的根基，是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一多罗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啃了。好疯。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

0: 项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

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0: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

0: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步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在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春北这个太行山前。
1: 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寻这个村庄了。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 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 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
3: 啥都咱们自己管。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做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1: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 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 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
3: 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 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 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沿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哈哈哈哈。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

0: 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1: 在五十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七十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父在你这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彭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彭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

0: 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桃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1: 这黑桃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在行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

0: 去看，感觉这个朋友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瑶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又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能让我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

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臭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嘛，都这是百多嘛。我们拉个字，连你，连是你，平年是你第一。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差不差，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呢？我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

0: 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8，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帮起，起点帮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陶谱，从你铺了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谢礼，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马多赶马车，拉着马多二的拿，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玛萨人语言。玛丽玛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

0: 地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个性性，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谈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碌，

0: 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头爸，商量明天马萨杰事宜。
1: 那在这能在花园里住着？
2: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要在这能在花园里住着？
3: 我叫俺们
2: 坚持北京过来。哥。
3: 以前是晚上是呢，
4: 我是叫
3: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江，
4: 之间
3: 一般的有之间几江那的几江，当过三万生呢，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加四五江，有一江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5: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4: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7: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

0: 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火辣自贡菜爆改米其林》。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自贡菜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菜品，因为它辣嘛，够辣，够重口。我不想被定义，想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品去做到更高的价值感上去。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是说你做的根本就不是自贡菜嘛，不破不立吧。我要拿米其林，我要去把我们自贡菜有一种不同的表达。
1: 腌的时候一定是活豆哈，活的腌哈，让它醉了。
0: 活泼还珠的话，其实是我们去福建的第一个吃传的自贡菜，
1: 这个要非常的精细。
0: 四月的一个这个牡蛎鱼，在不破坏其外形的情况下，从它的腮跟嘴巴里头把内脏跟鱼子取出来。同时又把我们榨制好的金蒜、鹌鹑蛋再填充回去，
1: 搞这个轻轻松松。
0: 本来活泼还珠的意思也就是十二福德，我们去复原这道菜也是一个十二福德的过程。
1: 其实很多还原的菜品它是没有档案记录的，对，甚至于有些老师傅他们可能只是听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爷讲过这样一个东西。合浦还珠这道菜我们去做还原，我们做了8个版本，查阅资料啊，走访民间啊，拜访这些老前辈啊，花真的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和想象力去做。很多人对自贡菜的认知都还是停留在那种刻板的紫姜小米辣爆炒，我不想被定义。以前盐商的吃食的话，它是真的不亚于皇宫，是真的很有考究。它是一个失传的菜品，它本来是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进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好的东西挖回来？那自贡的韭黄头是绿的，对，炒完之后就会变黄，那我们叫水韭黄。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特别出自贡味，就跟外地的都不一样。自贡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关闭的内陆的一个城市，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创业嘛。我跟我合伙人一人投了8万，最开始第一套菜单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就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一个小的厨房，可能3平米不到，他做4个菜，我做4个菜，电话打爆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到。炫耀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今天又回到自贡来吃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羊巴面。最开始肯定是想把自贡菜怎么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但是又能结合我的审美去做一种新的呈现。后来你看的东西多了，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很受尊敬的几个川菜大师，他就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表达，但是你的根要在哪儿？这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表达我们本土的东西，让它做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我要拿米其林。

养着团队，付着租金，每个月大概就是几十万的亏损。那些员工要吃饭了，你不能亏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吃亏，我哪怕我自己多抠一点出来都可以。你对大家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主动说的是，老大，我们就上一天休一天，或者是你就不给我算工资，我上一天班你算一天都可以，就大家都会很体谅你。就是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对吧？元气弹，你要狙击。

0: 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来给你聚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哎呀，朋友，
1: 哎呦，
0: 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招生问是对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不得帅哥更帅，
2: 严肃点，
3: 还是啥呀？
0: 就是王文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是对唯一个女性，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4: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这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职场的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这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的，就是整天有使命感呐。现在觉得
5: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6: 各位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坛，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7: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8: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传播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9: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中，去发挥到自己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力量。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击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谈

0: 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1: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时候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蛊术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2: 到了出差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1: 我们现在的叫一术两长啊，术呢是蛊术，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术长，他也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蛊术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术两长。
0: 一术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1: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3: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的呵护着。
1: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4: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4: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0: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前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

0: 封他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他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两米三，一般都要七个人以上才能。
1: 七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是梅花鹿啃掉的，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而且肯定是今天过来，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嚼得好可爱，
1: 它现在好几个。
2: 你看。
1: 对。
2: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龙，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3: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4: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3: 叶国富。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提姆山四化夜朗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提姆山的游客必须要进入我们夜朗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朗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3: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6: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5: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7: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8: 叫玛塔。
6: 大家好。
8: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呢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6: 哎，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3: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

0: 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1: 我叫林开复，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0: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林开复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林开复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砍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的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呀，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炉。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1: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
1: 咸的
0: 也有做甜的、嗯、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2: 咸的，
0: 这是酥油茶，来、哦、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
3: 有点甜，但是没有太甜。
1: 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4: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5: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1: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5: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5: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4: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5: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5: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5: 这个、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我爱，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5: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5: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嗯，中国里面是很多，嗯，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5: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来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5: 嗯，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下。
4: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5: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6: 手工的。
1: 啊。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
5: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多。
1: 这是男的，那是
5: 我们这个藏袍是哥哥来的，
1: 对吧？
5: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6: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金策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好。
6: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6: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马大，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骨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6: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6: 它这个可以是五六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

0: 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1: 对，
0: 嗯，
2: 那样太触发了，就红外感应，他就会拍照片或者录像。
3: 一二三。
4: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2: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2: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人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2: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对, 对, 对，
2: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要鱼，要提前鱼。
2: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2: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嘛。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2: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un.

0: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1: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

0: 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1: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0: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执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站。
2: 谢谢，
3: 我是鼎湖三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院内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站的季风禅律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啊。我们是每个月定期的扫根。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我们现在是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律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滚滚滚滚。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树木。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0: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我们鼎湖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5: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生灵。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1: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0: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
2: 108，
0: 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沙排放的碳。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3: 117.21，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
5: 鼎湖沙美不美？
4: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6: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7: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8: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

总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卷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

0: 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2: 他用13年的坚守
1: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0: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2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迎客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我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河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华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河松及华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河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河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河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河松呢？银河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道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道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华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华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河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银河松前和银河松合影，感受一下华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银河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银河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银河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银河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银河松遇到什么这样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银河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它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银河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

0: 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都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
3: 校。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的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你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4: 终于你看到了，
1: 拍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
0: 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

0: 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个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是不是回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胡老师， 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

0: 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1: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0: 谢谢胡老师。
2: 好。
0: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4: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5: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桂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1: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2: 它就慢慢的在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呢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2: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好，增加它这个受力面积
3: 好，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2: 对，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2: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3: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2: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2: 1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
2: 你看，
0: 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3: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2: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3: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

0: 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百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四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2: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3: 哦，
2: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3: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
2: 嗯，
3: 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2: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0: 魏春光生于1898年，十七八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2: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2: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

0: 与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1: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检视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检视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

0: 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1: 开机发祥，
2: 我坐车来到主家祭拜，坐了两三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检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检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检氏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3: 以前那个就是这个简，他的师傅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3: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3: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已歌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

0: 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1: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2: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3: 而且我们选总说很，
4: 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4: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蛮干，最后等于白干。
2: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4: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4: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

0: 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1: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2: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理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1: 在这儿生活，什么让你印象？
0: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好。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4: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6: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3: 爱国很好。
6: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4: 豪放派诗人，
3: 对，说出来了。
7: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4: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3: 对对对，
4: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8: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

0: 人精，了却君王殿下旨，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好，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4: 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5: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

0: 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它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

0: 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1: 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1: 跑一会儿是吧？弓如霹
4: 雳弦
1: 惊。你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4: 谢谢老师。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5: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1: 孙老师
2: 您好。
5: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6: 破 我正此。

0: 起，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3: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杨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0: 第25集，租界耕牛。
1: 粮食生产是支援革命战争和广大苏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春耕计划训练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生产，确保粮食丰收，并尽快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短缺等具体问题。
2: 怎么样，富贵，对于春耕运动的开展心里有没有谱了？
3: 可以说信心十足啊！要不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2: 好，一言为定。
4: 看来这次的军令状的任务不轻松啊！啊，
3: 这刘二狗倒是清闲，还有心思乘凉。

0: 这家伙睡得真香。
1: 牛跑了！
2: 牛，我的牛！富贵，你想要吓死我呀？
0: 二狗，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乘凉，最近过得咋样啊？
1: 红军来了后，地有了，牛也有了，从来没过得这样的滋润，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而且自从进了扫盲班，我就认识了不少字，不但会写名字了，还明白了许多道理。
0: 嗯，二狗，发什么愣啊？该不会还在惦记小金吧？
1: 以前没文化，不懂法，瞎胡闹，我现在可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2: 哎呦，哎，富贵，帮我看一下牛，我去方便一下。
3: 那边的草更好，
0: 早点喂饱牛，好耕地。
2: 回来，富贵，快回来！
0: 放心吧，这活我以前常干。
2: 那里有马蜂窝，千万不能去。
1: 怎么样？
0: 没事。手擦破了点皮。
4: 不好！牛往村子里跑了。我去追牛，你快去找人帮忙。
2: 好。
4: 牛进了村，麻烦可大了，必须抄近路追上他。
5: 谁家的牛啊？快闪开，有风了。
4: 不好，小石头，快闪开。
0: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4: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得想个办法。
1: 有吗？
7: 喂！
1: 啊，来呀，大笨牛！喂，来呀来呀！啊，
7: 喂，
1: 大笨牛！
6: 富贵哥在哪儿？
1: 刚刚在追牛，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追牛还好，要是被牛追可就惨了。咱俩分头找。
1: 牛哥呀，咱俩打个商量行不行？你累不累？咱俩休息一会儿再跑好不好啊？还好我反应快。
6: 富贵哥，你没事吧？
1: 小瑞，你可算来了。
6: 富贵哥，我又救了你一次。
1: 富贵，可算找到你了，你还好吧？
0: 我没事，可牛腿好像撞伤了，
1: 看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0: 没事，二狗，咱们去给他疗伤。
1: 地只耕了一半，现在牛伤了，这地可咋种？
0: 我来想办法。
1: 现如今是春耕季，又没钱买耕牛，别人家里的牛也都没闲着，估计也不好借。
0: 事在人为，我去问问。
6: 我也想想办法。
1: 只好如此了。
8: 不借不借，走。
9: 哎呦，不行，我们家就这一头牛啊。
10: 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
0: 这借头牛就这么难吗？
6: 富贵哥，有法子了。我表哥家的牛正好闲着。
0: 真的吗？
6: 这还有假。快走，咱们去他家。
0: 好。

0: 你这是干啥？
1: 不借，我们自家的地也要开始耕了，借给他，我们怎么办？哼，
0: 那不是还有几天吗？不要这么小气，小瑞可是咱们表弟，你不借能行吗？
1: 谁家的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是从小放牛吗？除非以后也帮我们放牛，还差不多。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啊！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还是个表弟。啊！住手！你解开试试。表哥，
2: 你们来了。
0: 表哥，牛呢？
2: 牛，来，先坐。我是他娘，弄点饭菜。
3: 您太客气了。
4: 客气啥？都自己人，一大早就起来赶路，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就在这吃点吧。
1: 快点吃，吃完了去劈柴。
2: 他就这样，别在意啊，我们先吃。
3: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4: 对啊，表哥，我们是来借牛的。牛呢？
3: 哦，原来是嫂子不同意呀。
4: 嘿嘿，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哎，
2: 我这腿伤没好，不能下地，所以才能借牛给你们。可是，
3: 有了，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吧，咱们签一个租牛协议，每借一天，我给一天的租钱。
5: 租钱，这小子还挺有良心，
3: 正好可以补贴你最近的家用，你看咋样？
2: 这……
5: 你看我干什么？你做主就行。
2: 好，牛就在后院，我给你牵去。
4: 哎，你坐着，我来。
3: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牵了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4: 二狗，你咋现在才过来？看，这是什么？
3: 了不起，你还真借着牛了。协议签好了，给，这是租钱。
4: 这下你们家的地可以耕完了吧？
3: 哎，对对对，还是得感谢你们呀。听说你最近腿脚不便，我干脆帮你家把地一起耕了吧。
2: 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
3: 小事一桩，耕地这活儿我可是最拿手了。
6: 是牛耕地还是你耕地啊？
7: 牛可以签协议出租，那劳动力是不是也能按劳取酬？大家如果能因此互帮互助，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3: 李主任，你找我。
8: 你小子写的这个合作种地、租借耕牛的法子很好啊，我会向上级汇报，并建议推广。
3: 那上次我惊了牛，给老乡造成损失的事，不会给我处分吧？
8: 损失功过相抵了。
3: 啊，太好了！
9: 得到上级的肯定，富贵和小瑞都卯足了干劲儿。他们积极组织农户互帮互助，顺利地推进了春耕生产，同时还贯彻执行苏区拥军优属的政策。组织群众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军属家耕田种地，这也是后来的劳动合作社以及多种合作社的一个雏形。
10: 第26集《路桥风波》。
11: 这是刚截获的苏区情报，你们看看。啊，
12: 临时中央政府18号训令，
13: 啊，共产党这是要修路啊！
11: 没错，赣南，闽西多山，路很难走，会影响生产发展，也影响战时军队调动。
12: 如果路修好了，乡亲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13: 那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得逞。
11: 哼，当然，孙组长，陈实，带人给他们送点礼过去。
13: 是，
11: 陈实。
12: 是，长官。
9: 与此同时，在瑞金。

0: 上级的训令来得真是太及时了。
1: 这次改善苏区交通的工作，由内务部交通管理局联合土地人民委员部领导和协调，要重视起来。
0: 是，我明天去乡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交通问题。你有小水坑，我有大长腿。我就说训练来得及时吧。
2: 走啊，怎么不走啊？
0: 大牛别慌，我来帮你。
2: 这破路，
0: 把车上的货卸下来能省不少力气。一二，用力。
2: 富贵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货物装上吧。
3: 多亏你了，要不就耽误送粮了。走了，
2: 去。去，
0: 这条路不但要拓宽，还要再平整夯实。
2: 去，
0: 再去别处看看吧。铺路所需的石子，回去估算一下用量。
4: 救命啊！救命啊！
0: 李大婶，别慌！
4: 救命啊！救命！
0: 心里放松，我带你上岸。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马上就到终点了。
6: 连长，你看那边。
5: 救人！
7: 富贵哥，李大婶，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
0: 没事，
7: 我本来是去给你李大叔送饭的。
0: 看来修桥也势在必行啊。
6: 富贵，这先放哪儿？
0: 先放那边，等这里的地面先夯一遍，再铺上去。
6: 好嘞。
0: 大牛，我去新木桥那边看一下，这里你盯着点。
2: 哎，交给我，你放心。
0: 小瑞，桥修得怎么样了？
5: 结实的很呢，你看。
0: 哎，这些怎么没有换新的？
5: 他们不负责承重，本着节约精神就没换。而且啊，你仔细看看那里。
8: 小伙子们，回村吃饭了。我肚子早就饿瘪了。吃饭去喽。
9: 没想到共产党铺路修桥的速度这么快。
10: 他们吃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别暴露，我过去看看。
9: 哼，又想出风头，算了，就让你去冒险好了。
10: 这桥有多久没来过了？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请参谋长，为了革命胜利，要夺取对面的大桥。
10: 是，富贵师长。
0: 等等，桥上没敌人怎么打仗啊？
10: 这
5: 富贵哥、陈师哥，你们等等我呀。

0: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办反动军阀。
1: 冲啊！
2: 参加革命后，我们可能会分开吧？该怎么联络呢？
3: 这个包在我身上。哎，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暗号。
2: 修桥，这是好事啊！
4: 我也早发现这桥对共产党很重要啊！今晚把桥墩都锯断，啊不，每个桥墩只锯断一半。
5: 这头儿硬呀！破坏了桥墩，等上桥的人多了就会塌，到时候
2: 这样下去，乡亲们会因我而遭难，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孙组长，这任务交给你了，我先回去向长官汇报。
4: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和我抢功了，那就有劳陈兄弟了。

0: 这里的路拓宽还需要这标记和字体难道是禅石？这标记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了，赶快去找小瑞。
2: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0: 赶紧动手。
1: 住手！敢跑到苏区搞破坏，赶紧投降！别动，别动！
0: 这么听话？
1: 都带走。
2: 陈氏，谢谢你。
0: 可恶啊，咱们走着瞧。
3: 这场风波过后，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对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给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

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一遍。哎，对，好的，可以。
1: 好。
0: 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拨球往上推。
2: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地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 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3: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2: 对。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支持吗？
3: 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
2: 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对，
3: 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1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1/3。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这1/3，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成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家，我从小就敢拍板，我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2: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3: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了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2: 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

0: 阻止这样的一个发力。
1: 它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根手指拨球的。
0: 哦，对，
1: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0: 是。
1: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0: 对
1: 啊，我被劝退都不下五六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0: 找你谈话
1: 啊，告诉我说你这、你有什么打算，说得很婉转啊，那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0: 对，
1: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了想干什么？就这话都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然后最后慢慢在这一行里。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1: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我觉得等到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
0: 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1: 是，所以不把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嘛。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缺这半截手指，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因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框里。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没有结果。
0: 对，
1: 这是不成立的。
0: 对，
1: 我也问过教练，也苦恼过。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的拨球、
0: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1: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五百个，
0: 投进五百个，
1: 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0: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1: 对对对，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0: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
1: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
0: 你
1: 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呀。后来怎么办？就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包括什么就是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有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体育血的年代。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0: 啊！
1: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高了。
0: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1: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0: 就磨出来骨头了，然后肉碎了，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1: 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0: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1: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0: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第二个就是荣誉感，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0: 信念感特别强。
1: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

0: 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都疼。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
1: 嗯，
0: 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了这么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1: 对
0: 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有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1: 旁边啊，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1: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啊，我说跟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出场哈，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能抓住，
0: 对，你能不能抓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
0: 对吧，我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啊。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0: 不是，我兴奋是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儿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儿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对，您说的也是。
0: 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吧？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次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嗯，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12人大名单里头。嗯，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
2: 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嗯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嗯，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吗？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那，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为什么还打篮球？就这么简单。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你质疑你的呗。您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中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嗯，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嗯嗯嗯。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嗯，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嗯，拿个本子，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0: 腾站起来热身了。
1: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嗯。蒋指导叫我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嗯，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对不对？”嗯。后来蒋指导说：“上踢。”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0: 对，
1: 嗯。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嗯，就感觉木的。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蒋指导。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也想开了，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0: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1: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的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因为焦指导，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哪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十二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十二个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

0: 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1: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0: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适合干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他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1: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0: 英雄主义需要。
1: 需要。
0: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他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1: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0: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3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吧？就是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
3: 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寇师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寇师，我请你吃海鲜大餐。
2: 那叫寇师。
1: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0: 2010年。
1: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0: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那个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力就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1: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0: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
2: 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
0: 但是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 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的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1: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到那。

0: 舞台上，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着，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
1: 嗯，
0: 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嗯，
0: 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那个
1: 精神。
2: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

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好的，不错，好的。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 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1: 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您现在职务是什么？
2: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
1: 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1: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 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1: 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2: 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2: 身高，嗯， 身高很重要
1: 啊。对我来讲不见得，
2: 哦，不见得，
1: 不见得，嗯，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 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2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2: 清晰的头脑，
1: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
2: 嗯，
1: 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他孩子正在发展呢，
2: 对，
1: 对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